0: 就准备好了吗？
1: 也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喽。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0: 来，我帮整歌啦。来，这个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0: 今天想要来点什么special的啊？请用什么来点
1: ？Rocco
0: 的，
1: 找 Rocco 去就对了。

0: 还有什么？
1: 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0: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0: 啊 ，local。L O C A L local。
1: 好，我再 local。

0: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也是有
1: 后队流发了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干杯。
1: 小姐。
2: 分分合合，
0: 但是
2: 我们看得已经够多。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个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椅子，但是太阳一出来，椅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

0: 先生，先生。
1: 我要看这个。
0: 啊，你要几张？
1: 我要。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人会死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一次是被放弃的时候。

如此，早就盘松了口处，熟悉开辟了道路，腾云驾雾的脚步 just like I always do。 期待美好都能带得走，希望多年后还见得

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嗯，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不信这些是流行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下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嘴子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带一水解释虚伪嘴子里面 S 还想。

0: 什么都不在乎 Chinese boy damn so dope 见到我们在国土手腕中珠穆蒙古下山月地方
1: Mr. Tiger 电话太忙

0: 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号”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不是孤单的。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又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剑，我是白剑。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

0: 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outlet.com。

0: 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有分体类。
1: 哦，是
0: 你说啊，你敢说的？
1: 对，这个组那个第几个？
0: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0: 一二三，上！
3: 再撑一下。

0: 对，嗯，你说啊，敢说的，敢歌手那个，就这个。
1: 哇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嗯。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2: 了。哎呀，难受！
4: 再撑一下。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3: 坚定的自己，
4: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5: 直到和你相遇，
6: 知道有人懂我，
7: 知道有人懂我，
8: 凝聚力量，
9: 凝聚力量，
10: 一同向前。

嗯。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fighting to chase.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这条碎条哦，先放我过。那要抓在后面，不太大条。
1: 对啦对啦，
2: 我知啦。啊，不过这卖监管哦，逼到作案的啦。啊，你帮你菜就要底下处理。
3: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5: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我那赢哦。
2: 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2: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6: 小蔡，处理一下哦。
2: 没有进度，
6: 有问题要问呢。
2: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3: 长官，来喝饮料啊！
2: 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7: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8: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2: 是，谢谢。
0: 啊，就叫我们骗5万了。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9: 小蔡去处理的，
2: 谢谢。辛苦了，
0: 无绩效，你
10: 我知影无绩效啊。
11: 大妈，3000块你有收着无？
12: 有啦，你吃好多，买个鸡啊。
11: 我这需要你自己，但是对。

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
1: 一切都像是新 的。
0: 进入禁区的区域，便会有邪恶的事物。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想到这一天还是来了，我们要去 camping。 这次的 camping 啊，就是算属于豪华的 camping。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 camper van。 我们刚才有 review 了整辆车，然后工人也是有跟我们讲怎么去操作这整台车。你知道吗？看过去哦，好像很小，其实里面哦真的是很大很豪华。 Tomorrow。
1: 到马六甲寮，从那一边开车5点到这边2个小时又20分钟啦。为什么这么久呢？是因为我们开车开不快，开90到100而已啦。啊，正常啦，因为这个车很重嘛。我们好像不在 camping 嘞，是像什么感觉？好像住 hotel 的感觉。
2: 哪里在停车场睡觉啊？
1: 有一段时间没有来马六甲寮，经过的就不算啊。要下来吃东西，走走，这样才算来这一边。所以我跟 Vera 呢，现在完全是没有 camping 的任何感觉。车 parking 下来就，那有东西吃。明天啊，明天也许我们在赛道那边啊，啊那边就 OK 一点。
2: 等下那边饿了又驾车又出来。
1: 车可以驾，就是表示我们 camping site 是可以移动的啦。啊，这个就是那个车的好处。
2: 所以我们明天睡在那个赛道旁边哈。
1: 应该是啊。哇，没人吃肉骨茶哎，马六甲肉骨茶。呜呼
3: ，camping 吃肉骨茶。
1: 你看嘛，这个车，全部车这样子罢了，这个车突然间多一层出来。Okay。 哇。哇，这 Morris。我朋友也是有一辆，但是它是比较长的，
4: 比较长的
1: 啊，
4: 哦，它是冰箱啊，
1: 所以这种车以前就是没有什么 safety 可言，它就是不用绑 belt， 然后你是裸露在外面的，啊，如果一翻车呢，就是你的命大了哈。其实我们在抵达这个马六甲 Taco Park 之前，有在 FB 和 IG 上面透露行程，除了我们在这边露营，我们也顺便办了一个见面会，跟马六甲粉丝谈天交流，很开心当天赏脸参与我们的小型见面会，期待日后我们安排更多类似的活动吧。
5: 喂，起身啦，飘逸啊！
1: 我以为冷气不冷，结果没有带被单，冷了一个晚上，真的被自己做一单。
6: 你看我整天晚上睡觉这样子啊，好彩这个还可以拆下来当成枕头啊，
5: 还是我的 idea 来的啊。
6: 我们先看一下现在外面，哇，我们昨天就睡在这边过夜 ，OK， 一早上醒来就是看到这样的场景，
1: 觉得怎样啊？
2: 我们在街上睡觉，
6: 第一次啊。
2: 是啊，
6: 哇，真的是在街上 ，OK，Uniqlo 的前面这一边啊。我昨天差不多应该3点半才入睡，因为有粉丝来这边到2点才走。现在我们就直接去到赛道那一边，然后继续睡，驾车过去。马六甲 MIMC 赛道，我3年没有来这一边了。3年前我来这一边是因为有一个 project 来到这边，那时候也是有跟 Valen 一起来。这个赛道旁边我印象中哦是有篱笆的，篱笆全部不见掉，然后轮胎就乱乱放乱乱这样子，杂草丛生。你看这些 pit 全部铁闸门都已经没有了，Office 那一边的门窗口也钉起来了。其实我们现在会在这边，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进来玩，也意味着这个 track 呢现在也是已经交给有人去 manage 啊， manage 了我们才能够过来了。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场地弄到更好，我还没有在这边追过啦，所以今天就有机会在这边试一下。哈哈哈！3年前我来这边看的时候，我就讲说我要在这边 drift， 现在终于实现了。

0: 去哪里？喂，你去哪里？
1: 看到我这样的脸，就知道 GYX 玻璃。GYX 玻璃，它这个是 clutch 有问题了。clutch 有问题，之前就 misfire。毕竟阿姆这辆 SR20 刚刚做好出来，所以我有一句话你们一定要相信哦。一辆车就算改了很多钱啊，它还是要你用心的去养它，用心的去刹它，除非你这辆车很长drift，它就不会有问题。毕竟它这辆车有停了一阵子没有drift啦，所以它现在拿出来drift，做好出来，它去槟城一号雅drift吗？ OK， 没有问题。去到 Drift Underground Drift OK 没有问题，因为一号也 Drift 它不需要太多的扭力啦，就可以 Drift 起来了。今天来这边玩三号牙 Initiate OK 开始 Drift 的时候啊，它会突然间空掉，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我还以为是misfire 所以它空掉，结果刚才有一个大哥他试了之后啊，那个叫 One Boss 他就讲clutch 输到 habis 啊，所以才认证了我这个小弟的猜想啦，他的 clutch 已经完了。
2: 哇，跟你讲，有了这个 camper van 里面有 aircon 吹哦，我在里面跟你讲，我根本都不想出来，大热天出来晒，里面 aircon 冷冷，躺在里面睡觉多么爽。但是毕竟来了这个赛道了，还是要出来玩一下啦。
0: 哎，这个车怎么在滴水啦？而且还有一个水龙头开关阀，其实这个是我们厕所冲凉的水啦，还有那个我们所谓厨房啊，它洗手盆啊滴水呢就滴在这个地方。
1: 哎呦很重啊喂，
3: 哇重啊
0: ，OK。我们的大便，所以那个药水很重要。哦哟 ，OK OK， 去野一点，去野一点。哦，哎呦我的手啊！
4: 你要去野吗？我要吐了喂！啊，手里，
0: 哎呦，啊，
4: 我的手，我要吐了，
0: 我的手要断了，我的手要断了喂！洗一下这边有大便。咦？
4: Okay. 我看到那个大便，我差点
0: 吐
4: 不出来气，以为
0: 他
4: 还是有什么问题，就有什么事情这样。
0: 啊，你，下雨了，我们再把棚伸出去。OK， 非常了。
1: 呜呼，玩水，
0: 搞水。
4: 是吗？
0: 没事，我买了。
4: 哎呀，某某。像你平时你都是吃这些，在家里都是吃这些的哈。
5: 在家里啊，你蔬菜、红麦豆、五十三了，这样子了。
4: 这个嘞，这个嘞，
5: 这是你们买，要么帮你们煮吧。
4: 这个哈，他吃了过后，短裤会穿特别高，
0: 胆固醇吧，短裤穿特别高。我不相信，他讲他吃蔬菜、
4: 沙拉、红麦豆，
0: 不吃。
4: 阿
0: 基，哇，这个是 Wagyu 和牛哎，
5: 萝卜旁边有口味，
4: 熟了，
0: 几分熟啊？
4: 几分熟？
0: 几分熟？
6: 可以给你看那个东西啊，
5: 开手啊！
0: 晚餐吃饱了，凉也冲了，我们现在就在车里面。Okay, 我们躲在车里面，因为外面哦，这边是再是很多蚊子，我们就躲在车里面啦。我觉得这个车真的是很方便啦，我们就不需要，你知道吗？大 camping 要准备那个蚊沙那些东西，还要准备 sleeping bag。这个虽然是贵了一点，但是一分钱一分货，你不需要大天，你不需要担心下大雨会进水，因为今天真的是下很大雨，我们就躲在车里面，一下子啊，发现到车里面真的是没有进水了。如果谁要租这一辆车，看我的 comment 下面啊，我会把那个 contact 放在下面。用了这个车两个晚上，今天第二个晚上 ，OK， 我是很喜欢它几个点啦。第一就是它的灯，它的灯的这个 set up 呢，它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 top light， OK， 它就是上面的灯， 第二种 bottom 中间的，第三种就是床那一边。所以啊，你可以有三种模式，房灯 is the best。 电视机呢我们就比较少开，我们看阿猛比较多。惊讶的哦，就是我们的 aircon 啦，我觉得我们从哪车到现在啊都没有关过，
6: 没有关过哎、欸啊，
0: 你可以确定哦，
6: 确定。
0: 然后
6: 你、欸、真的很冷哎、欸，晚上我还关小啊，真的很冷
0: 啊。晚上我们就开24度这样子啦，等下午开 aircon 啦、啊，我们有 check 那个下面的表哦，它是会 charge 电的，所以你就不需要担心哇，我开了 aircon 没有电。是 aircon 自由啊！
6: 如果真的阴天，真的没有太阳的话呢？你晒眼睛它就会擦小的，也不用怕。
0: 哎，对，没有错。啊，但是老板有讲说，如果发现到车的 voltage 太低啊，那就不要 start， 那个就啊 gys.com 了啦。目前为止啦，我们电量没有用到很少啦，现在的电量是。
6: 50%，
0: 哇，50%啊，所以50%给我们用一个晚上是非常的够的啦。在这场过夜，终于搬到了啦。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是第一个在这边过夜了，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在这边过24小时。现在有人练车了 ，OK， 早上10:30，觉得最辛苦 camping 是做什么？
7: 我觉得厕所跟冲凉房一定要有就好了，我觉得，其他的都可以加上大便啊、小便啊，哇，那个人有三级啊，哇老。
0: 然后你下次还会再来吗？
7: 会，
0: 会啊，
7: 会。
0: OK 哈，
7: 你来我就来啊。
0: 体验 Pavilion 级的 camping， 所以这次的活动成功吗？
8: 算成功，因为我们这次是漂移吧嘛，就大家可以机会一下咯，我们会。再来会有更多的 event， 然后看谁有什么兴趣啊，就可以跟我们一起配合。那我们这边全部都有，
9: 几多 drift 卡车，
0: 一睡醒就 drift，
8: 耶、yeah, ，一睡醒就不漂移，一睡醒就漂移。
0: 所以这么年车会坏？
8: 故事很长，要从2023年讲，认识了 Hebe Sing 就要。
0: 因为是 SR20。
8: 我回去就换租借，拿车来驾。

这次的露营体验，首先非常感谢 VR Motorhome 让大家知道马来西亚有这么好的露营车。我觉得这次随处都可以体验露营，还可以跟粉丝见面，是不错的。肚子饿就跟朋友在现场烧烤。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再还你。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outlet.com。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巴黎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黎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黎贝利诺 Outlet.com。

0: 其实我路上看到的很多大江大河来自于大海，就是从这样的边边气流而起的，最后它们汇聚到一起，然后变成江水，最后就变成大海。所以这个水最后会去哪里？
1: 这条三涧小溪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它恰好就是柳江的上源，都柳江的源头。都柳江就是从这里出发，经过广西柳州，然后奔着广东的珠三角而去的。苗岭的雨水和林间的雾气被山谷汇集在一起，形成了无数的涓涓细流，它们一边沿着山路流淌，一边接纳着三观统一的小伙伴。好像一切都不容易。在经过了无数的村庄和田野后，它终于蜕变成了可以行船的河流。可以说，造就都柳江的，除了贵州难以消散的雨雾，还有就是横亘在贵州东南部的苗岭。说到苗岭，其实它并不是一条脉络清晰、地貌分明的山脉。因为从黔南州的惠水县到黔东南的雷山县，这从西到东几乎都是南北走向断续绵延的山地。那么之所以叫做苗岭，其实还是因为这里主要是苗族和侗族的

0: 小伙。
1: 曾营村是个处在旅游开发热潮之外，遵循着自己节奏的侗族村落。它既没有刻意去维护传统，也没有刻意去演绎传统。或许未来，这里所有的传统木房最终都会被水泥砖瓦所替代。但我想，这既公平也自然，毕竟谁都有权利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和便利。

0: 如果说是社交方式的改变动摇了鼓楼和花桥在普通侗寨里的文化根基，那对于身处苗岭偏远山区的空身苗寨来讲，借助网络媒体的宣传，可能又恰好是他保留传统文化的另一个契机。
1: 我现在前往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偏远的一个村子，然后每一次我都说这边的某一个村寨很偏远，但这个村子我觉得是真的偏远。从榕江县，也就是黔东南的榕江县出发都还有3个小时，所以我现在已经开了很久，现在也是下午1点钟。是他们那边今天有一个节日啊，叫做毛人节。就是毛人节，所以呢大家都会盛装打扮去过这个节日。机会难逢啊，一个是恰好是他们节日，第二个呢他就是那个短裙苗，就是苗族妹子都穿超短裙。

0: 为了尽快去守护传统文化，广人的内心就像 VV6 这台 2.0T 发动机一样，涡轮介入，即时平胸，只要轻点油门，澎湃动力源源不断，简直就是一头羞涩且克制的大水牛啊。
1: 这个法宝
2: 去空森苗寨的路太烂，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特别是这后半段真的是出奇的烂，八九十公里的路程耗了我将近三个半小时。
1: 这是肯定会拖底吧，
3: 这应该会拖底，
0: 前面的路段积泥太深，拖底那是必须的，而且在我身后其实有一块工地，就怕拖底的泥地下面藏有钢筋或者是木棍和钉子。
1: 看看那边还有，哎呀，去空森的路啊，简直还好有四驱吧，我这辆版本是四驱的嘛。
3: 这泥地模式开起来，这玩意儿。
0: 而这条路也是我这次钱柜之行里唯一让我打开了3+3智能四驱全地形控制系统的一条路，而所谓的四驱就是不用时你觉察不到它的好，但是真的要使用时又会觉得充满信心。
3: 哦，拖底了。哦，
0: 毕竟陷一次车那是真的会把人给麻烦死，特别是在这种荒郊野岭。
3: 哇哇哇哇哇，听得到底盘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好了，怪了。
1: 你好，请问一下空森村是不是在里面？
4: 啊，
1: 空森村。
4: 空森
1: 啊，空森
4: 怎么样走
1: 啊？好不好走？
4: 也跟在这边差不多
1: 一样的是吧？

0: 好，我先去把车停。
1: 哇，这里停满车了。哦，里面应该已经是在做活动了，去看一下。这是他们那个，哦，是上面，这是他们那个传统的一个节日啊。榕江县两汪乡空生村。哦，看看看。

空氏苗寨藏在苗岭一个偏远的山谷里，它属于一个叫做锦鸡苗的苗族支系，当然这个支系还有个更通俗易懂的名字，

不过令我意外的是，那天除了我这个不请自来的散客，其实乡里早就安排了不少的新闻媒体和摄影记者，所以超短裙和毛人节也被附上了一定的传媒属性和文化。

0: 化任务属性。
1: 百岁呢，这几年呢，由于国家实施农村大开发，老百姓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另外，通过这个文化活动啊，促进我们的旅游业。
2: 国民政府呗，一条一。大家呢一起支持啊！啊，举办了比奥新杯，一年一度我们啊老人节，来吧，祝愿毕生的啊！
0: 当天除了两王乡自己的表演队，乡里还请了隔壁村镇的队伍来表演节目。
2: 第二个节目呢，就比南宫建河县南宫的代表队表演本节目。
0: 台江县的南宫村要开始放大招了。

0: 山下正在 happy 的同时，山下的大臣们也在准备春宴。
1: 每年过节都会杀这么一头牛，
2: 要杀嘞，
1: 都会杀的，
2: 又甚至于杀几只嘞。这个是母牛，做的补偿。
0: 春宴，宴请的对象除了本地表演的村民，还有乡里请来的摄影团和媒体记者。
3: 三万块的，
1: 这个六七八千啊？
3: 这个是六千左右吧。
1: 六千左右，
3: 母牛是六千左右，公牛我们还叫谷子，谷子牛那三万块。
0: 当天恰好是周六，所以春宴就安排在了村小的操场上。而空生小学应该是这个村子最大最平坦也是最气派的地方了。这一桌都是年轻人，座上的四个苗族妹子都是盛装出席。我觉得依老夫所见，这有些文化真的是要走近了看才好看。
4: 大哥，请问你到了可以发给我吗？
5: 可以啊。
4: 真的吗？
5: 可以啊。
4: 那你发给我吧。
6: 来，大伙一点。
4: 那连个联系方式，然后你也给我好不好？
5: 可以可以可以。小姐姐穿的都很漂亮啊。哎，你们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节日吗？
7: 啊。
5: 哦，已婚的男女再续旧缘，是吗？是吗？
8: 吹对唱情歌，还有把自己身上穿的最漂亮的，
7: 相当于相亲，
5: 相当于那就是情人节嘛。
8: 对对，情人节，苗族情人节。
5: 哦，所以你们是专门回来相亲的吗？
7: 对。

春宴结束后还有跳篝火表演，那原本是我最期待的环节，结果还没开饭，一场大雨则突然而至。

0: 这场阵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媒体记者和当地村民都挤在学校里避雨，于是当天后续的活动也不得不被迫取消。
1: 现在是晚上7点钟，然后这个雨好像是越下越大了，然后天也黑了。我现在冒着大雨，然后终于跑到车里面来了，因为有点冷，下雨之后这边好像气温就立马就是降下去了，所以有点冷，还是车里面比较暖和一点。我今天还没有吃饭，一直在拍。只喝了水，然后还没有吃饭。要是我去吃饭的话，其实我就没有时间去拍摄了。我估计7:20，可能还有一个小时就会结束了吧。所以我现在只能在车里面等待。
0: 当我从车里钻出来回到村小，发现饭桌早已被挪进了教室，人群散尽，照片嘛，自然也忘记了传给妹子。
1: 贵州的天气啊，真的是说变就变，现在又下起大雨来了。吃饭的人全部都跑光了，看到没有，我也得赶紧躲雨去了。

空盛的人文想拼命走出去，但民俗的传承比建筑的维系更不容易。因为背负着传统走到现在，这文化的手与不手都需要 money。 只是我很高兴在此时遇见你。茂兰是我此行最后的一站，也是我前贵旅途里最大最大的宝藏。帝波把所有的光芒都给了小七孔和张江，所以才成就了茂兰的原始森林和无限的安宁。我把我所有的疲惫和私心都安置在了这片看不见的森林，而至于贵州，你还有多少看不见的青山和土地？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嘅 Staff， 欢迎收睇嘅 Staff 超有福。网上面咧，我成日都教大家 gel 头噶、屙白啦、瞓戒啦、拍蚝头啦等等呢啲发型，但竟然楼下咧好多男士留言就话：你有头发就可以 gel 到头啫，我冇头发点 gel 咧？咁
1: 点解我生得咁靓仔，但系要甩头发？你哋两个咁肉酸。但是冇甩头发。
0: 我明白嘅，男人最痛咧有三大点，第一个系肾亏，第二个系不举，第三个系甩头发。头嗰两样暂时帮唔到你，今日就同大家讲下究竟点样可以预防脱发啦。男士脱发嘅成因咧好多种嘅，包括先天性啦、遗传啦、工作压力啦，又或者系夜瞓等等健康嘅问题噶。咁所以咧，其实喺要防止脱发之前咧，我哋要先养好你哋嘅头皮，咁就可以令到啲头发健康生长噶啦。之前咧，我就喺韩国咧买咗呢六隻产品翻嚟，佢系叫做 Doctor for Hair 噶，入边咧专写明咧系可以帮大家修护到头皮啦，令到头发咧可以健康生长噶。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每一样嘢点样用啦。第一步咧，先用清水。个水将所有头上面嘅油脂啦同埋污垢清走晒先噶。好，翻嚟之后咧，我哋就会用呢一个第二步，就系海盐深层清洁磨砂啦。将所有头发湿晒之后咧，跟住滋少少喺头皮上面啦，然后用手指慢慢按摩，大约三分钟之后咧，佢就会起泡，用温水过水就得噶啦。冲身海盐咧喺头皮上面按摩，可以彻底清洁头皮上面嘅油脂啦，同埋导致到痕痒嘅污垢噶。海盐磨砂咧，记住一个礼拜只可以用一至两次就够噶啦。洗干净个头翻嚟，我哋就用洗头水去洗头啦。洗头水入面有 Hygiene Liquid 呢个配方，可以提供到营养俾头皮噶。好似平时咁样洗头就得噶啦，加少少水，跟住捽至到起泡，隔一阵用温水过咗佢就得噶啦。好，又洗干净个头翻嚟之后，我哋第四步就用呢个头皮护理膜啦。呢只头皮护理膜咧，佢可以代替护发素噶。好多护发素咧都系唔可以落头皮，但系呢一只咧就专落头皮啦，同埋头发度滋润佢噶噃。大约三分钟到，等佢慢慢吸收晒、滋润晒啦，之后就可以用温水过水噶啦。第五步咧就用呢个发根嘅精华液啦。如果你头发比较弱啦，成日造型啦，又或者成日漂染，好似我呢啲咁样嘅话咧，就可以用埋呢支头皮嘅精华液噶啦。跟住咧就喺头皮上面咧慢慢滋，大约十滴到嘅份量，咁跟住咧就可以用手指咧喺头皮上面捽噶啦。咁咧其实就可以令到啲精华液容易啲吸收到落去头皮里边，令到你啲头发咧更加健康咁样生长噃。最后咧我揾到呢两件 product 咧都几实用嘅，咁啊呢一只咧就叫做茶树急救棒啊吓，咁佢就可以专医头疮噶。好多男仔咧本身油脂分泌比较多啦，又或者好容易出汗咧，佢哋好容易两边呢啲位置生好多头疮嘅。用呢一个按摩棒咧直接搽上去，跟住然后用手指按摩下咧，咁就可以做到医治头疮嘅效果噶啦。跟住咧呢一个就系 SOS 头皮护理棒啦，咁佢系即弃用噶，佢有两支，咁专货咧你坐喺 office 度啦，搭长途机啦，成日咧啲头油无啦出嚟或者一浸头气嘅话，就可以用呢支棒慢慢喺头皮上面按摩，抹一抹佢就可以令到你头皮更加清新噶啦。用嘅方法好简单嘅啫，只系需要喺头皮上面咧分翻条街，攞个棉花棒咧喺条街个位置慢慢推翻开去，就可以即时滋润到头皮干同埋痕痒嘅问题噶啦。记住唔使冲洗噶，用完即弃，可以翻用噶。用晒呢六个 step 之后咧，我就用风筒吹干晒成个头啦。你而家见得到我把头发咧系好松啦，好动嘅啦，同埋咧你 feel 到发根嘅位置咧，佢有少少凉浸浸嘅效果，同埋咧呢啲位置系好硬净噶。我咧就喺韩国 Olive Young 度买翻嚟嘅，点知我翻到嚟香港咧，见到屈臣氏都有得卖啦，全部都有。咁啊唔紧要嘅，咁啊香港嘅朋友仔你有见到嘅话咧，大家都可以买翻去试下用下。希望今次嘅分享咧可以帮大家解决到脱发嘅问题啦。如果大家仲有啲咩其他头发嘅问题想知，记得系留下 comment 度话。我知啦，啊喺呢度要公布下，就系我 YouTube channel 咧更新嘅时间咧就系逢星期二同埋星期四，咁所以咧大家想睇新片嘅话咧，记得礼拜二、礼拜四翻嚟我 YouTube channel 度睇就得噶啦。好啦，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到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拜拜。

0: 原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扛不扛得住啊，东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试试。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

0: 喂。
1: 让我找到了你。